0: 今年全部从马来东往香港吧，从台东来玩了吧。因为阿妈呢，从今天看到来去啊，啊，麦当从那买个做了嘛呢，把个今年今年哦，来的有对从那阿外去看到了去。因为本来去那喊买，从这些做了嘛，皮个行个，但是各方嘛，今年个淘个淘，不哩落那对不都，不开价个 special 开价，个还呢把个今年不哩落呢，淡淡嘛病嘛，因为嘛阿妈呢，日常呢从台湾些看到皮呢，呢各个啥嘞？今年六个人嘛，不，今年看来东来大国的不国生了嘛，喊白呀，怕嘞，今年办的那人嘛，他些呢，苦了嘛，
1: 就等那喊白苦了嘛。
2: 阿生说了，今年呢，大国呢办的 cervical cancer 呢，这个各兰啥来么呢办的，看那白呀，今年呢各兰办的啥来，今年，啥满Dr. Salome Deborma Akashbani Agartala Tabukhanabayana Ritzapmong